0: 程，还有超级月亮打卡，来西西共度家国团圆。
1: 水运江苏有你，
2: 珠海娱乐岛大湖露营，观星入梦，藏海桑田及张岩穴，夜宿乔装度假庄园，就在宿迁宿。

0: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
5: 好消息，9月28日至9月30日，丰来宝28周年店庆了，礼包全面升级，欢迎新老用户前往全省各专卖店、专柜、京东、天猫、淘宝网店、微信商城选购，购买产品有惊喜哦，一年仅3天，不要错过。想知道礼品详情可拨打400-025-1818，400-025-1818咨询。丰来宝蜂胶液，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丰来宝。
6: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7: 金秋玩嗨盐城，探秘事宜，邂逅湿地红滩的浪漫，赴黄海湿地吉祥三宝之约，麋鹿、丹顶鹤、勺嘴玉，品地道美食，感民俗民风，赏滩涂胜景，缤纷花海，红色水山，玩法丰富，尽在盐城。
8: 2026驾车零违法平安赢大奖活动即将收官，
9: 江苏交通广播网携手中石油江苏销售公司，提醒广大江苏车主抓紧参与
8: 报名，邀请好友参与均可得15元汽油券，签到可抽100元加油券，
9: 恪守行车规范更有机会冲击整吨汽油大奖。
8: 微信搜江苏交通广播网、中国石油江苏浩客驿站公众号或全民会加油小程序即可报名。
1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1: 总在等候温柔秋光，期盼一场治愈旅行，即刻出发南京牛首山，登山赏斑斓秋色，漫步人文展馆，探寻 NPC 山林奇遇，一念牛首，愿生欢喜。
12: 加油加油加油，
8: 加油购物抽大奖，
12: 汽车使用权免费拿，全年加油免单，
8: 中国石化一节赢取超值好礼，
12: 全一会员加油满200，便利店消费满50即可参与抽奖哦。
13: 中秋十一怎么过？
14: 去京东电器、京东贸过中国节，赢中国节！
13: 大牌家电家居5折起，手机至高补贴1000元，
14: 还有15%政府补贴，
13: 买家电家居就去线下京东。
15: 杀光鱼？杀光了你吃啥呀？
16: 不不不，在连云港，毛尾富虾虎鱼，俗称杀光鱼。自古以来，当地人就有食用杀光鱼的习惯。民间说，十月杀光，
17: 人的月光永远朝向家的方向，
18: 朝向家的方向。
10: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精灵之声，陪你一起欢度中秋与

0: 时间是早上的10:34，2026年的9月27号星期天，江苏交通广播网中秋假期的特别节目，我是娜娜，继续在 FM101.1 的电波当中问候各位。
1: 六朝古都，金陵大地，积淀着深厚的历史文脉与丰富的人文遗存。双节来临，南京文旅携手江苏交通广播网推出跟着导游读南京，跟着导游读南京，让我们在出行路上一起读懂金陵，读懂金陵。
0: 跟着导游读南京，今天我们要带着大家去到的是玄武湖。玄武湖被誉为金陵名
2: 国家级莺歌舞表演，来泗洪解锁秋日好时光。
1: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

目限时特价哈，一桶只要29.9元，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这个价格是厂家专门给我们听众的福利。节目结束马上恢复原价，想趁着活动给家里面囤几桶的朋友，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别等需要的时候才想起来，到时候没活动了，多花冤枉钱就不划算了。时间紧张，精力有限，咱们更得吃好一点，吃巧一点。一碗热乎乎的五谷粉，简单实在划算，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

0: 我是王丹，爱上新生活，十一就去苏宁易购未来空间。
1: 十一去哪玩？
2: 南京山西路苏宁易购未来空间
1: 有啥新鲜的？
2: 超万平 Superleo 游乐场、 High Rocks 赛事运动空间、 AI 黑科技体验中心，
1: 全家一站式畅玩，就在苏宁。

0: 钻才349，买两瓶直接549。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护肤专区找卡诗，沙龙级别的洗发体验，像卡诗大名鼎鼎的黑钻耀源，就是黑色瓶身的那一款，卖得最爆，使用体验感太好了。洗完之后发根是蓬松的，但是发丝又可以很顺滑，平时250毫升的都已经300多了，这次赢江南精选小程序1000毫升的才349，买两瓶才500多，大家赶紧去微信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金秋宿迁，丰饶有约，六大主题，110项活动，35条惠民福利，6条路线随心逛，门票住宿餐饮研学全优惠，详情请关注宿迁文旅公众号。中秋十一来一点宿迁，收获美好。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假期去速成，向野赴金秋，摸摸乐园二期盛大开园，火星救援萌师回归，欢乐加倍，珠海娱乐岛大湖露营，观星入梦，藏海桑田集章研学，夜宿乔庄度假庄园，就在宿迁速成。
5: 一直延伸到卡门上方长江大桥的北向南下桥口也有排队，市区中汉中路往新街口以及新街口延伸到中山门西向东方向都是车多环形，中山门到清溪路以及西安。

0: 中小艳丽券九年匠心坚守，累计热销超百万支。这个秋天赴一场舌尖上的淮阳蟹宴。
1: 文明行车，好礼相伴。
0: 江苏交通广播网携手中国石油江苏销售公司温馨提示：2026驾车零违法平安赢大奖活动即将收官。
1: 现在报名，邀请好友即可拿加油券，持续打卡解锁超多好礼，满足条件更能赢取整吨汽油奖励。
0: 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中国石油江苏好客驿站公众号或全民会加油小程序即可参与。
1: 守法平安出行，丰厚有礼等你来。
0: 中秋十一怎么逛？
2: 去京东电器、京东贸过中国节，迎中国节！
0: 大牌家电家居五折起，手机至高补贴1000元，
2: 还有15%政府补贴。
3: 买家电家居就去线下京东。
4: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5: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6: 水网纵横的淮安，有种灵动的食材，软兜叉。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这个假期来天目湖火一把，秋服品鲜，丰收诗歌集，好拍好逛，玉福路寿星，一路登高披红纳祥，泡竹海温泉，赏金秋声月，无感疗愈。天目湖百场好戏，昼夜连台，越玩越红火。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等候芦花飞扬，期待一场秋日出。

0: 红红泽湖胜地观百人大巡游，广非遗游理事集，10月4日至6日看国家级莺歌舞表演，来四红解锁秋日好时光。
1: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幽篁文化园3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2: 8月16日起，竞彩5大联赛激情回归，西甲、英超、法甲、意甲、德甲陆续开售。理性购彩，请到体彩实体店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3: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早点来泰州，泰州来早点，泰州放大招了！11假期，国有景区、公交、停车全部免费，自驾首微不罚，轻微免罚，品早茶享抽奖，最高奖20000元，多重福利已就位，相约金秋，速来泰州。
1: 周末，带上爸妈和孩子出发，极客 GX 中国、欧洲、澳洲3D5星安全认证，全球统一标准打造，高保值、高品质，全家都满意的豪华纯电 SUV。
6: 吃大闸蟹去哪里？
7: 阳澄湖畔沙家浜，高满蟹肥一口鲜。
6: 中秋螃蟹花灯点亮月夜。

0: 久，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吃一碗享三年，这句话是东台鱼汤面食客的总结，有点直白。可说这话的人，不管他是天南还是地北，肯定品尝过正宗的东台鱼汤面。东台鱼汤面，浓浓的鱼汤，满满的乳香，只需一碗，这辈子都别想放下。
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一轮明月，
5: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往智慧出行。

0: 中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 G42 沪蓉高速镇江段往南京方向过仙人山服务区1公里左右的位置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1、2辆车道，现场车都换新，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谨慎驾驶。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一轮明月，牵动心底最深的团圆和思念。无论身在何方，与家人相聚，永远是心底最温柔的期盼。最温柔的期盼。便携的交通，让回家不再是漫长的跋涉。回家团圆，这一路都是满心的期待与悸动。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精灵之声，陪您一起欢度中秋与爱。

0: 畅享水城慢生活，品味城市幸福多，泰州太美，太想你来。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
2: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1: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2: 声音在进化。
1: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是比较妥帖的。当然了，前提条件你得跟你岳母解释清楚这太水是怎么回事，不然到岳父岳母家啊，抱拳拱手，岳父老太深啊，岳母你太水啊，岳母非翻脸不可，谁太水谁太水，你才水呢，你才水呢啊，解释不清楚啊，得是泰山的泰，水流的水。回头说这蒋兴哥哪敢怠慢啊，收拾停当，蒋兴哥来到前面这栋楼来面见王公。来到王公面前，蒋兴哥这脸都红了，紧走几步深鞠一躬啊，岳父在上，小婿不知岳父大驾光临，有失远迎。行了行了行了，孩子一家人还客气什么呀，行了你也坐吧。哎，蒋兴哥唯唯诺诺，娘确实惦记着三巧啊，一会儿啊你跟爹回家看看你娘去啊，你应该带上笑容，带上祝愿，陪同爱人常回家看看。三巧也说了，是啊，我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爸爸应该也张罗了一桌好饭。王公接着说，对，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好嘛，这父女俩跑这儿对歌来了。
1: 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
0: 好了好了，我们制作老师您这多搅和您这啊。三巧一听这话也不好意思，弄了个小脸通红，一斜眼睛看了看蒋兴哥，蒋兴哥在那儿早就把这头啊都快杵到地上了，不敢抬头，感觉三巧在看自己，微微一抬头冲三巧一挤眼睛，你是不是傻，你看我干嘛，我能不同意吗，你赶紧去吧。王三巧很乖很聪明啊，点了点头说是，转回身来回自己的房间收拾行李去了。王公一看三巧走了，跟这蒋兴哥说，兴哥啊，我还得嘱咐你，嗯，自打三巧娶进门来半年了，光阴是转瞬即逝，你们家在广东还有买卖你知道吗？三巧一听啊，平时都是三巧妹妹三巧妹妹娘子什么的，今儿怎么改称呼贤妻了呀，嗯，乖巧的坐到蒋兴哥身边。蒋兴哥一五一十的啊，把今天岳父怎么提醒他，怎么嘱咐他应该去广东料理生意啊，如何如何，一五一十的都跟三巧来了个汇报。这三巧啊一边听一边点头，但是心里边是别别扭扭。哎，夫君呢、啊、我听得明白，家里边的产业呀、啊、你是该去料理一下了，可是你这一去得去多长时间呢？
2: 啊，不长不长，五个月，回来还得五个月，差不多一年吧。
1: 不行，好一年呢，我不让你走，这一年的时间你要是走了我怎么办呢？啊，你说我一个人孤家寡人的在这空房当中，我这四君之情，你哎呦呦呦呦，别哭别哭别哭，又不去不去了不去不去。
0: 我跟你说，女人的眼泪啊绝对是杀伤力最强的武器，一看女人流眼泪啊，当然前提条件这女人你得喜欢你得心爱，哎呀一看她流眼泪，哎呀顿时感觉再坚硬的心肠再坚定的信念你都得软化喽。哎呦，蒋兴哥这哄着劝着，哎呀这我不去了还不行吗？啊啊，
1: 你是说不去了，可是我爹在催你，你怎么办呢？
2: 那我就去。
1: 那你要去我怎么办呢？
2: 我不不，那我不去，你不去我爹催你。
0: 哎呀，蒋兴哥都疯了，这我夹在两头我怎么办呢？
2: 行了，咱这事儿不说了，睡觉吧，看来今天晚上说不明白了。
0: 这夜晚是寂寞难熬啊，俩人躺着谁也没睡着啊。接下来这几天呢，这岳父又派人来问蒋兴哥什么时候动身， 这蒋兴哥呢只

有推三阻四，但是不行啊，该解决的问题还是要解决呀。蒋兴哥心想，哎，你说老这样下去，我这日子也过不踏实啊，这怎么办呢？还得来找岳父，这事儿我得跟他请教请教。主意已定，蒋兴哥只身来找王公。王公一听，哈哈哈哈，我这两天没接到你的回信儿，

0: 玩嗨盐城，探秘事宜，邂逅湿地红滩的浪漫，赴黄海湿地吉祥三宝之约，麋鹿、丹顶鹤、勺嘴玉，品地道美食，感民俗民风，赏滩涂胜景，缤纷花海，红色水山，玩法丰富，尽在盐城。
1: 中秋十一怎么过？
0: 去京东电器、京东贸过中国节，迎中国节！
1: 大牌家电家居五折起，手机至高补贴1000元，
0: 还有15%政府补贴，
1: 买家电家居就去线下京东。
2: 好消息，9月28日至9月30日，丰来宝28周年店庆了，礼包全面升级，欢迎新老用户前往全省各专卖店、专柜、京东、天猫、淘宝网店、微信商城。哎哎，我的评书有新样，哎哎，
3: 人间天上论八方，说书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4: 评书有新样，至3年2拍，蒋兴哥重会珍珠山。中国有句成语叫坐吃山空，说这人呢，家里边趁房趁地趁买卖，自己不努力不工作，1年2年你过得舒服，3年4年你过得安逸，到了10年8年，你还能这么舒服吗？还能这么安逸吗？不行啊，人得努力，得创造财富。你看家境这么殷实的主持人，不是还是出来说评书了吗？一段小小的凡尔赛啊。现在我们故事的主人公蒋兴哥就遇到了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跟自己的爱妻王三巧新婚燕尔，不思进取，天天楼也不下，生意也不过问，自己的岳父老泰山王公看不下去了，强烈建议思想是什么呀？吃饭你们都聊什么呀？啊，这玩意儿活不了了，哈哈，以后你们爷们儿就没有社交了，哈，就说这意思啊。蒋兴哥点头称是，多谢岳父指点。还说这蒋兴哥一切准备停当，还差2天就要离开家了，这才告诉三巧，三巧，不行喽，啊，我得走了，广东那边我必须要去了，啊，有好多的生意啊，没有料理停当，包括合伙人那边呢，一直在催促，啊，这段时间也一直书信来往，如果说我现在把那边放下之后，我们这家业也就败了，败了之后咱就得卖楼了，卖完楼之后啊，妻离子散，倾家荡产啊，最后咱们就撒手人寰啊，你也活不了，我也活不下去，以后只能靠吃树皮过日子了啊，反正原封不动啊，老丈人怎么说他怎么学啊。王三巧这小姑娘虽然懂这个意思，但是打心情上情绪上还是舍不得自己的丈夫蒋兴哥。哎呦，又是一通哭啊，哭的是梨花带雨啊。我舍不得你呀、啊，可是我知道现在这节骨眼儿啊，说什么都没用了，你说你就这么一走，1年半载都看不着人，你让我这日子怎么过呀？哎呀，夫人呐，三巧啊，我也念着你呀、啊，啊，那怎么办呢？你别哭了好不好？你一哭我心里就难受，好吧，三巧妹妹，小姐姐 Darling Honey， 好嘛，反正把自己想起来的外国话全用上了啊，也不知道叫什么好了。哎呀，三巧，你就等等我啊，等我把那边生意做好了，带着钱回来，咱们再歇他2-3年好不好？哎，你要再不信我啊，三巧妹妹，我对天发誓啊，我发誓，我拿我岳父的性命发誓，我一定尽快回来。你发誓你拿你岳父性命像话吗？反正蒋兴哥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啊，就是希望这三巧妹妹能100%的相信他。嗯，三巧没做回答，轻微的点了点头。蒋兴哥一看有戏啊，接着跟这三巧说，三巧啊，我跟你说， 啊，虽然我这次

0: 去广东要一年半载，但是家里我都给你安排妥了。嗯，这两个丫鬟啊，是我刚刚给你买来的，一个叫晴云，一个叫暖雪。以前那些老仆人呢，我就留了一个看门的，其余的用不着的手下我都打发走了。家里边人少也清静啊，有几个朋友可以帮你照顾外面的事情，有事呢你就让老仆人去找他们帮忙，钱呢我也给你留足了。可是就有一件事儿，我是放心不下。三巧一听，什么事儿啊？你还有什么事儿放心不下呀？哎，这话说你也别介意啊，就是觉得你长得太美了啊，你长得如此美貌，最好这段时间我不在的时候啊，你不要动不动就出头露面，少跟左邻右舍那些闲杂女子在一起闲聊啊，啊，那些没有用的话呀，哎，别多串，嗯，清清静静待在家中，发闷了，你就回娘家看看你娘，要让殒命去，皆因美貌很妲己，因为妲己祸乱朝纲，断送了纣王的江山，最后是武王姬发举义旗，推翻了商朝的暴政啊，纣王摘星楼上殒命，完全都是妲己的迷惑所致。还有病西施，西施是谁的爱人呢？啊，有这么一位历史上的君主吴王夫差，他是夫差的媳妇儿。当初夫差啊，一度也曾经建功立业，成为一方霸主，但是跟西施俩人相好了之后，这么说您能明白啊，俩人相好就不思朝政了啊，不理国事了，天天与西施是双宿双栖。这西施本来就很漂亮啊，可是呢有人说西施生病的时候更美，这西施有这心口疼的毛病啊，身上疼痛的时候拿这手一捂，哎呀，那个病太美，让人如痴如醉。那有一丑女叫东施，觉得哦，西施身上疼一捂皱眉头的时候这漂亮啊，我也学。结果她学完了之后吓死一大片，有这么一成语叫东施效颦嘛，就从这儿来的。所以病西施，西施生病的时候最美，美归美，漂亮归漂亮，但是这吴王夫差最后还是被这西施给耽误了，后来是江山断送，拔剑自刎，时年55岁。到后来叫声色犬马误国事，王图霸业一梦痴，拔剑自刎身先逝，使人多责病西施。还有醉杨妃，杨贵妃啊，李隆基先生的爱人啊，说这杨贵妃啊喝多了之后最漂亮啊，喝完酒之后啊，那个妩媚的样子让身边所有的人为之倾倒啊，尤其是她这丈夫李隆基，每次杨贵妃喝完酒之后，李隆基在旁边看高兴啊，一拍手，哦，好美啊，呵呵呵。
1: Nice.
0: 这李隆基跟纣王一毛病啊，都没怎么见过世面啊。而且呢这个杨贵妃喝完酒之后还喜欢唱，说唱的也好啊，有这么一段京剧贵妃醉酒吗，里边这么唱的吧，
2: 爱恨就在一瞬间，举杯对月。
0: 这段小贴士结束以后，回过头来继续说这蒋兴哥跟王三巧。临别之时，蒋兴哥也再次嘱咐王三巧要好生看管自己父母留下的这件珍珠衫。三巧点头应允，可谁知这蒋兴哥再次见到这珍珠衫的时候，他是心如刀割。
3: 感谢您收听由杨洋播讲的《评书有新样之三言二拍》，感谢人间桃源银黄带、江南第一书码头、苏州市相城区黄带镇冠名播出。黄带镇有江苏美丽休闲乡村冯梦龙村，村内

梦龙水上游、冯梦龙纪念馆、冯梦龙书院等等。冯梦龙文化场馆每年吸引近百万游客前往参观游览。从立夏开始，冯埂上道路两边满是柳叶马鞭草、向日葵、荷花、格桑花、粉黛乱子草等百亩花海争相竞放。春季的草莓、蓝莓，夏季的黄桃、翠玉梨，秋季的猕猴桃，冬季的青枣，这里一年四季花果飘香。这里有典型江南的粉墙黛瓦，有令人向往的诗意田园，热情好客的苏州黄带欢迎您。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有新样。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5: 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
6: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7: 假期去速成，向野赴金秋，某某乐园二期盛大开园，火星救援萌师回归，欢乐加倍。珠海娱乐岛大湖露营，观星入梦，藏海桑田及张岩穴，夜宿乔庄度假庄园，就在宿迁速成。
2: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2、4、5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1、3、6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8: 周末，带上爸妈和孩子出发，极客 GX 中国欧洲澳洲3D 五星安全认证，全球统一标准打造，高保值高品质，全家都满意的豪华纯电 SUV。
9: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0: 金秋宿迁，丰饶有约，6大主题，110项活动，35条惠民福利，6条路线随心逛，门票住宿餐饮研学全优惠。详情请关注宿迁文旅公众号。中秋11，来一点宿迁，收获美好。
6: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这个假期来天目湖火一把，秋服品鲜，丰收诗歌集，好拍好逛，玉福禄寿星，一路登高披红纳祥，泡竹海温泉，赏金秋赏月，五感疗愈，天目湖百场好戏昼夜连台，越玩越红火。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0: 早点来泰州，泰州来早点，泰州放大招了！11假期，国有景区公交停车全部免费，自驾首微不罚，轻微免罚，品早茶享抽奖，最高奖20000元，多重福利已就位，相约金秋速来泰州。
11: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申斌。随着节假日出行需求增加，南京禄口机场周边客流量显著上升，机场高速、迎宾大道等主要通道在航班高峰时段已出现车多缓行，建议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往返。如果自驾前往，请按指引停放车辆，避免在出发层、到达层长时间停车影响通行。离开机场去乘坐出租车、网约车时，请根据航站楼指引前往指定地点乘车。我们已在禄口机场各重点区域加强执法巡查，严查非法营运、违规载客、跨区域经营等行为，提醒广大旅客乘坐车辆时请通过正规平台预约，主动核对车辆牌照与司机信息，拒绝乘坐黑车。如果遇到服务纠纷、违规收费或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威胁，请保留行程记录、车牌号等证据，及时拨打交通服务热线12328反映。
1: 它能从发根开始强韧发丝，含有海源微生物复活成分、植萃精华、维生素 A 和 E、 神经酰胺等多种的营养物质，深层滋养发丝。王女士说，这款黑钻啊确实是最贵的，
2: 不挑人，全家都能喝。你自己开车累了，上班乏了，喝一碗补补精气神儿；家里孩子上学赶时间，冲一碗当营养早餐，比吃面包有料；家里老人牙口不好，消化弱，这粉啊足够细，入口可以极化，喝着也非常舒服。说白了就是花最少的钱给家人多一个方便又健康的选择。最后再提醒一遍，市场价79元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好，一桶只要29.9元，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这个价格是厂家专门给我们听众的福利。节目结束马上恢复原价，想趁着活动给家里面囤几桶的朋友，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40085890090。

4008589090，别等需要的时候才想起来，到时候没活动了，多花冤枉钱就不划算了。时间紧张，精力有限，咱们更得吃好一点，吃巧一点。一碗热乎乎的五谷粉，简单实在划算，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假期去速成，向野赴金秋，某某乐园二期盛大开园，火星救援萌师回归，欢乐加倍，珠海娱乐岛大湖露营，观星入梦，藏海桑田及张岩穴，夜宿乔装度假庄园，就在宿迁速成。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城市在生长，

0: 要练习，学会倾听，学会靠近，学会爱自己。爱的练习课，
1: 爱的练习课。
2: 好，欢迎各位。

0: 胃炎是非常非常轻微的，根本不会引起这么大的一个疼痛。
1: 嗯，
0: 所以呢，他就建议呢，可能是不是要请我们心理方面去看一看。其实我们后来去看了一下，这个孩子呢，就是他其实这是一种躯体化的一种表现，是一种情绪不好的一种躯体化表现。
1: 情绪不好的躯体化表现，
0: 对，
1: 就表现成胃疼。
0: 胃疼啊。
1: 肚子不舒服。哇，这个就很难想象，这个跟这个情绪不好跟胃疼有关联啊。
0: 对，所以很多有的人会认为，其实也有很多人会讲，这个胃是一个情绪的器官。
1: 嗯，
0: 所以有时候我们比如说我们生气的时候，可能会感到一阵子恶心啊，反胃啊，这其实都是一些消化道症状。那么我们有的孩子呢，因为孩子有的时候他这个表达能力有限，
1: 对
0: 他可能说不出来，
1: 说不出来，
0: 我有什么不开心，但是呢，这些不开心呢，他又要去表达，但最后怎么表达呢？最后没有办法，都是通过身体的这种语言来表达，
1: 对，这是你说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件，
0: 有一个，就这个孩子我印象特别深刻，
1: 特别深刻。
0: 后来我们经过评估啊，其实发现啊，他还是有很多的这种情绪的低落，就是他上了学以后，因为这种学习压力比较大，他慢慢的，他就觉得成绩没有搞好，他觉得自己不行啊，然后这个就感觉心情老是提不上来，老是觉得没劲，

0: 去坚强，还是会很烦躁，还是心里面其实讲，我知道我要坚强，
1: 我怎么才能坚强呢？
0: 对的，但是没有人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去坚强，我应该跟谁学习，我应该用什么方法，这些都是不清楚的。
1: 那在您这个门诊，
0: 对，这样子也会让我们的孩子跟我们家长能站到一起。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这种初中生以上啊，就正好还处于一个青春发育期，
1: 是还有叛逆的心态。
0: 对，所以这个年龄的孩子呢，他的心态就是青春期的心态，他又比较微妙。
1: 嗯，
0: 一方面呢，他要脱离离家长，
1: 是他有感觉我长大了，我要做主，有这种心态。
0: 青春期孩子呢，他就是要放飞，他要离开这个家庭。
1: 对 对。
0: 但是在这个年龄呢，他其实他不成熟。
1: 对。
0: 所以他有些方面，很多方面呢，他又很依靠家长。
1: 是是是。
0: 所以呢，这种就本身就是一种矛盾。所以，他这个时候呢，他其实是需要得到你的关心、你的支持和你的帮助。
1: 嗯。
0: 那么其实问题呢，他没考好这个事儿，现实他是知道的，他也知道自己没有考好。他也很想考好，所以呢，我们先接受他情绪，然后再去帮他找可能的解决办法。
1: 嗯，
0: 而不要直接去批评他没有考好，因为他自己已经知道他没有考好了。
1: 嗯哼，
0: 我们没有必要再去加一句。
1: 对，就是伤口上撒盐那种事情，
0: 可能有点这种感觉吧。
1: 是吧？
0: 嗯，对。
1: 现在确实，就很多家长是全心全意的扑在这个孩子的学习上，还有一些就是陪读啊啊，对吧？催学啊，就是。孩子一有什么不好的情况，学习的态度啊，学习的成绩一下降，马上啊就开始吼啊骂，就希望在这种高压的管制之下，孩子能够考出好成绩。那看上去这个肯定家长都会觉得说，我都是为你好啊，对吧？但这种唯成绩论的这种评价体系的话，您觉得会对孩子的人格成长，包括孩子的心理健康，造成哪些伤害呢？
0: 首先呢，我觉得就是有的问题，我觉得还是要说清楚。
1: 嗯，
0: 就是我们的家长呢，这个对孩子有要求这个事儿，这个本身这个事儿是对的，这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
0: 所以你上了学，如果没有任何要求，那不能称之为学习。
1: 没错，
0: 学习本身就是有考核的。
1: 对，
0: 它就是一个很严谨的事情。
1: 对，
0: 我们对它有要求是没有关系的。
1: 是，
0: 这是必须有要求的。
1: 是的，
0: 这一点我觉得首先得说清楚。那么这个要求怎么去定合理，我觉得这是我们要讨论清楚的问题。
1: 嗯，
0: 那么制定这种要求的合理性呢，我觉得可能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是我们孩子这个能力发展的这个水平。我们定的这个要求也好，目标也好，我们要贴合孩子的这个能力水平。
1: 没错，
0: 你不能超过太多。
1: 是，
0: 对吧？
1: 就是我够一够能够着，那还有希望。那我死命够都够不着，
0: 那他会觉得没有希望。
1: 对
0: 对
1: 对，
0: 这是一个极端。那么还有一个极端呢，就是我们有的家长呢，就太过于这个叫佛系，他没有要求
1: 啊哈，
0: 或者说你反正随便怎么考都行。但是对于我们一些敏感的孩子来说，他又不行。
1: 为啥？
0: 这个孩子本身他能力水平还可以嘛？
1: 啊。
0: 对吧？
1: 啊。
0: 那我们家长呢，你提的这个要求其实跟他的能力水平是不贴合的。
1: 嗯，
0: 他应该在班上中等偏上水平。你说你在班上考最后一名，意思
1: 也可以。
0: 那这个孩子听来，他会有很多，其实他也会有很多不舒服的感觉，
1: 很消极，是吧？
0: 他会觉得，有的孩子甚至跟我讲过，这是父母是不是要放弃我？
1: 哦，
0: 所以他敏感。对，所以就是怎么去贴合，不是我们理解的说，只要是提的高，这个就不合适。其实提的过低，他也
1: 不合适。
0: 对。就是不能高也不能低，就是刚才赵老师您讲的，跳一跳，够一够，能够得着的
1: 就
0: 可以了啊，这种是最合适的。
1: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说这种要求的提出之后呢，还有我们孩子的一些特征，就是我们这个孩子呢，他是不是善于去表达困难，是不是善于去求助，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有的孩子呢，他比较明，他比较内向，他有困难呢，他不表达。他不知道怎么说，或者说有的孩子是不说，有的孩子是不知道怎么说。这两种情况都有，我们都遇到过。所以不知道怎么说的这种就很麻烦了。对，他就很着急啊，他就憋在心里面啊，他就各种难受啊，然后说不出来。那很多的时候最后变成躯体化，他说不出来。
1: 疼哪疼是吧？
0: 对，还有一种孩子是忍住不说。这一类孩子呢，有时候他最后会变成这种很暴躁。他会情绪压抑进去，他自己调控不了了， 所以他就会

0: 他就
1: 发泄，
0: 他就要发泄，他就要发泄。啊，这是第二个，我觉得就是跟这个相关的。
1: 嗯，
0: 第三个呢，其实我觉得也比较重要的，就是孩子这样遇到挫折或者甚至犯了一些小的错误之后啊，
1: 嗯，
0: 他能不能去被我们大家去理解、去接受、去尊重？
1: 嗯，
0: 这个也很重要。
1: 嗯， 嗯，
0: 所以我们外界对他的态度这一点也很重要。
1: 很重要。
0: 有的孩子呢，他天生他不是说他不敢讲，他为什么不敢讲？他不讲了。有一次，比如说特殊的一些经历，比如说我提出来我有些困难，那对于你来说，你没有帮我解决。
1: 对。
0: 所以从此之后再也
1: 不讲了，因为我说了也没用。
0: 对，很多孩子会是这种心态。
1: 没错。
0: 其实有时候我们的家长往往意识不到这个过程。
1: 嗯。
0: 我们在很多时候跟孩子就是去谈这个事情的时候，最后流露出来，这个分歧点从哪里开始的？就是从那一次事情。就是我们有
2: 即刻出发南京牛首山登山，赏斑斓秋色，漫步人文展馆，探寻 NPC 山林奇遇，一念牛首，愿生欢喜。中秋十一怎么过？
3: 去京东电器、京东贸过中国节。赢
1: 附属脑科医院儿童心理卫生研究中心的主任医师楚康康楚主任，那刚刚楚主任跟我们说了很多啊，相信对我们在听节目的家长朋友非常的有帮助，非常受益。那接下来我想问楚主任几个问题啊，因为现在很多孩子啊，哎呀，就是幼儿园就开始学小学的。小学低年级就要恨不得把高年级的都学了，就是超前学在这个学生当中啊非常的普遍。那很多家长呢就觉得说，本来不学的，看着别人都在学，我感觉我孩子不学我就落后了，所以也逼着自己的孩子超前学。那您之前也明确提到过，这种过度超前学的话会对孩子造成一些不好的学习上面的影响，能不能具体跟我们讲一讲这种高强度的超前学对孩子有一些什么不好的心理影响呢？
0: 好的，那么我想首先呢，第一个我们要讲的这个超前学呢，
1: 嗯，
0: 我们还是要停止下来，我们要去看一看到底是不是这个我们给他的这个学习啊，去超过了他目前
1: 超太多了
0: 承受的范围
1: 啊，超了承受的范围，
0: 对。
1: 这个对孩子的学习主动性的养成其实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只有坏处。
0: 对，从这种上来看是确实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及时的调整。但对我们的家长来说呢，他很多时候呢，其实我们很难去判断这个东西是不是超前学。
1: 对，
0: 因为我们每个孩子的能力
1: 虽然
0: 对也不一样，
1: 能力智力都不一样，
0: 都不一样，成长的环境也不一样。
1: 嗯，
0: 所以就是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去尝试。如果真正的超过了这个范围，那我们还是要去停一停的。
1: 嗯，
0: 那如果是在能力范围内的，他能学得多，
1: 嗯，
0: 他能尽早的去学一些，他能学得开心，
1: 嗯，
0: 他能更愉快的成长，我觉得这个也很好。就是我们要去辨别，
1: 这就是
0: 家庭的整体的调控，调控能力，
1: 嗯，
0: 或者说我们叫家庭的这种韧性啊，
1: 嗯，
0: 这也是对孩子的心理健康，
1: 家长的智慧。
0: 对，一个是智慧，就是这种智慧，我认为在这个事情上体现的是一种心理韧性。
1: 嗯，
0: 就是他能屈他也能伸，对，他在家庭里面我们处理问题的方式是能屈能伸的，
1: 对，
0: 那我们的孩子他一定会可能会跟你模仿去学习。
1: 没错，那孩子的心理也会更加的健康，
0: 对
1: 吧？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们很多家长他会去讲的会去激娃，激娃呢就肯定就是一压作业啊，布置很多任务啊，但是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说呢，就是我们有很多孩子他，你看他到底怎么理解你这个记得这个意思。
1: 嗯，
0: 有的孩子他理解的不是，我们很多其实出发点是好的，我希望你学更多，
1: 嗯，
0: 我希望你学得更仔细更深入，
1: 嗯，
0: 更能够赶上前面的这个头部同学。
1: 对，
0: 但是对我们的孩子来说，他能不能理解我们家长对他这个要求，有的孩子他可能理解的不太够的情况下呢，他可能会觉得你这个就是要让我写作业，你就是不让我玩。
1: 对
0: 对，
1: 这我觉得也是对家长待人接物这个情商的考验。
0: 对，所以很多孩子他并不真正能够理解到你要记他什么东西。
1: 嗯，
0: 所以没有办法理解你的意思的情况下，他也没有办法按照你的意思去做。
1: 没错。
0: 对，所以这里面呢，我觉得可能就不要去过度的用我们以前的这种方法去激他。
1: 那怎么样把握这个激娃和放养的这个尺度呢？怎么样制定一个合理的目标呢？
0: 我觉得这里面呢，可能还是一个呢，我觉得还是要先看一下我们孩子的整体的这个状况。
1: 嗯，

0: 孩子的能力情况，
1: 孩子的整体的一个状况，就是第一个，我们家你心里面我觉得要有数的，就是我们家孩子他到底是一个
0: 到底行不行，到底是哪块料。
1: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就他虽然有的孩子我们讲很多时候孩子心理发育和身体发育，有的孩子个子长得很高但是心智他不成熟、
0: 对对对，
1: 所以呢就是方案
0: 没错
1: 这个我觉得你他需要的东西那一定是我觉得是合理的，对不对，
0: 今天也学到了那如果现在有好多的孩子心理出现一些问题，那您觉得是因为学习的压力大呢造成的呢，还是因为家长的这种陪伴的方式不对造成的呢？
1: 我觉得就是像这样一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可能不能简单的就是说具体是哪一方面问题。我觉得很多时候呢都是一个综合性的因素。综合性的因素。那么学习压力也好，家庭的这种陪伴方式也好呢，这可能都是一些触发的因素。比如说目前这个阶段可能是学习压力大触发了目前的这个引发了目前的一些功能受损害啊。
0: 对。
1: 那么某些时候可能是因为比如说跟家长的一些争吵
0: 沟通的方式
1: 那么引发了一些这种困难就每个阶段呢可能他的这个可能不太一样那么综合起来看呢可能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些因素在里面起作用
0: 对的今天听楚主任说了很多就是我觉得我学到很多，就是可能作为家长的话有的时候没有想到我做这件事情到底为什么，也没有想到我孩子他的能力到底有多大，就是我们想让他达到的是不是已经超出了他能力承受的范围，你不断的逼不断的压，其实你想你能得到你想要的结果吗？可能这是我们很多家长在就是鸡娃的时候没思考过的一些问题。
1: 是的。那么就这里面呢还有一个就是比方说这孩子这个方面能力也是缺的对不对那是不是我们就要去

0: 彩顶呱呱赠票大放送，十款活动票单票中400元至1000元，加赠中奖金额50%的即开票。
1: 说道，故事的主人公蒋兴哥要去广东贸易，世间万般愁苦事，无非生离死别。这蒋兴哥刚刚新婚燕尔啊，但是没有办法，迫于生活的压力啊，只有诗和远方啊。当然了，他这诗啊，诗情画意啊，都留在家里了，远方啊他还前途未卜呢。为什么呢？以前做生意都是他的父亲蒋世泽带他去，

0: 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0: 今天的风。
1: 手机话费只能选套餐，
2: 智能通信自助餐按需搭配，联通魔方满足你，最低基础通信39元起，内容自己定，通信按量算，阶梯计价，自由消费，每月换新服务随心用。
1: 联通魔方，通信自由由你定义，中国联通。
3: 吃大闸蟹去哪里？
4: 阳澄湖畔沙家浜，高满蟹肥一口鲜。
3: 中秋螃蟹花灯点亮月夜，邀您共品鲜蟹宴。
4: 十一彩铃音乐会唤醒青春回忆，挪样好戏轮番上演。
3: 金秋假期常来常熟五 A 级景区沙家浜。
5: 有人说没到过狼山等于没去过南通，不知道张謇等于不了解南通，而没尝过文蛤你就不知道南通的味道。乾隆御赐天下第一鲜，那可不是盖的。而羊蹄文蛤沙参汤，想一想你还扛得住吗？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0: 手机话费只能选套餐，
1: 智能通信自助餐按需搭配，联通魔方满足你，最低基础通信39元起，内容自己定，通信按量算，阶梯计价，自由消费，每月换新服务随心用。
0: 联通魔方，通信自由由你定义。

成为一个世俗眼里的赢家。但是当浮华散去，喧嚣渐远，我们才开始叩问自我，40岁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新起点，从这一刻开始，我们才真正为自己而活。现在已经40加的你，你有没有真正为自己而活呢？什么叫为自己而活？不管你多大岁数，其实这个都很重要。我们说到圈子，说到花钱，说到工作，说到自我，分开来讲啊。先说圈子，人到了一定年纪都是往回收的。年轻的时候，我们生怕被落下，饭局要参加，聚会要露面，微信里加满了形形色色的好友。我们以为人脉就是机会，合群就是通行证，于是陪笑附和啊，说着言不由衷的话，只为融入某个不合适的圈子。可是走着走着就发现，那些推杯换盏的交情，大多在散场后便人走茶凉。那些称兄道弟的关系，真遇到事儿的时候，往往连人影都找不到。作家村上春树说，我是一个独处者，我不喜欢团体、流派和文化圈。29岁那年，他还在经营一家爵士酒吧，每天迎来送往，忙到深夜。中年之后，他决定关掉店铺，专心写作，从此过上了早睡早起、跑步写作的生活。很多人劝他多参加文学圈的活。菜市场里有一个女小贩，她学历不高，相貌平平，年纪轻轻就嫁给了丈夫，从此开始吆喝卖货的生活。在旁人眼里，她本该老实本分，伺候丈夫和孩子，活出中年女人该有的样子。可她偏不，收摊回家之后，她不打牌不串门，而是坐在电脑前敲字，追逐自己的作家梦。有人笑她异想天开，有人嘀咕这女人不安分，但她从没动摇过。从 QQ 空间到出版三本散文集，她用了十几年。现如今，她已经成为了知名的菜市场女作家，出版了多部畅销好作，而那些嘲笑过她的人纷纷求着她签名。她就是陈慧。生活里很多人都是陈慧，前半生被命推着走，到了后半生才慢慢学会为自己而活。什么叫为自己而活？不是非要惊天动地，不是非要功成名就，而是你终于敢质疑那个标准答案，突破年龄、身份、陈规的禁锢，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想完成自己未尽的目标就去做，想去哪个远方就出发，哪怕别人笑你不安分，哪怕世俗骂你不规矩，因为你知道人生是你自己的。演了半辈子配角儿，也该轮到你自己当主角了。40岁以后，终于敢对自己说，我不完美，但我真实，我不年轻，但我自由。当一个人能够遵从本心，干着自己想干的事情，人生就没有

0: 还有蜂胶氨糖蒸汽暖吸贴、蜂胶的磁贴膏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在您选购产品的时候可以得到赠送的。
1: 嗯，没错。那么大家看到了，大礼包全面升级了，福利也是多多，欢迎大家进行选购啊。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想要咨询的问题啊。
2: 我有冠心病，天气刚凉，一点心绞痛发了二次。我想用巴西酒神橘绿蜂胶液配合日常用药，帮助稳定病状，会有帮助吗？
1: 秋天是心血管疾病的多发季节，那根据有关资料报道呢，这一时节发病率其实要高于其他季节的啊。
0: 由于天气转凉了嘛，
1: 嗯，
0: 皮肤啊还有皮下组织血管收缩了，然后周围的血管阻力啊也增大了，就会导致我们的血压升高，然后冷的刺激呢还会引起冠状动脉的痉挛，直接影响了心脏的血液的供应，而诱发了心绞痛，甚至于是心肌梗死。因此心血管病人一是一定要坚持规律的用药，坚持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一些活动，然后呢积极的要防止感冒等等这样一些小毛小病，以避免诱发或者加重心血管的疾病。
1: 是的，那除了坚持和大家长期服用的安全，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陈准的分享，更多的内容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3: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4: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早上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省内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行路段，不过部分地区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车友们小心慢行，谨慎驾驶。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同样的清晨，两种打开方式。广播里熟悉的声音准时响起。
8: 嘿，早上好啊，我是王丹。
3: 抖音端早有安排好物开箱，
8: 好物开箱，
3: 实时互动，有问必答。无论你是手握方向盘，还是指尖刷屏幕，总有一个人、一件事、一份安排，等待着你。每天清晨6:30，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
9: 时间是清晨的6:32，2026年的9月28号星期一，这是九月份工作的最后一周，而且这周只工作3天，非常的愉快，哪怕天下雨也会觉得非常的轻松和非常的愉快。各位，中秋假期结束，然而还有3天，我们就会迎来国庆的7天长假。其实不用加油，就是放轻松的工作学习3天就好了。感谢上学上班在路上的你选择交广早班车和抖音的早有安排，我们一起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在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王丹主持的交广早班车会给我们彼此满满资讯，满满能量。而每天清晨6:30，王丹主理的抖音早有安排直播间也会在小魔仙刘光仁，今天我们的小杨导演依然来了，他们的热情互动的实时的交流当中，为我们提供品质生活的种种。好的，新的一天，新的一周，我们出发。说今天出发的时候要带上雨具了，因为今天

0: 好，时间是清晨的6:37，在6:30到7:00路上听资讯部分，交广早班车在调频101.1会和你分享全新的体育教学模式，正在全省逐步铺开。那只要是家里面有上学的孩子的家长都非常的关注，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还有国庆之前了，天安门国庆花篮已经正式亮相，那今年有哪些亮点呢？王丹带着你一起去听一听。今天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是给大家安排了便宜大碗的国庆出游晒后可以修复的睡眠冻膜，它的日常价99.9一瓶，我们直播间到手价今天有一个特别棒的机制，89.9三瓶，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体育课有一个重大的改变的事情。教育部明确提出，保障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每天一节体育课，课间休息15分钟。开学一个月，江苏多地的课表有了显著的变化，全新的体育教学模式正在全省义务教育校园里逐步铺开。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沈阳的报道。
1: 在南京理工大学实验小学，5年级的学生们正在上体适能课，没有枯燥的动作训练，孩子们在主题情境里闯关，在游戏互动中练体能，把原本单一的体育课上成了每周最盼的快乐时光。
2: 感觉这节课上得很好，它有一个蹦床，我感觉跳起来的时候放松，就感觉很像飞起来。你
3: 可以练我们跳跃能力，然后我们后面接力游戏可以让我们跑更快，浑身都是汗，然后特别想再上一节体育课。
4: 这节体育课很有趣，这里面跑步刺激和对手一起对比的快乐。
1: 体育课的改变不止在40分钟课堂里，不少学校已经搭建起体育课学技术、大课间练技术、运动会展技术的完整闭环。与此同时，自我调试能力是新时代德育工作的重要命题。课题展示环节，南京市第9初级中学老师王旭带来心理主题班会，抗挫逐光，逆风飞翔。通过现场调查与分享，孩子们的压力逐渐清晰，学业压力排在首位，其次是人际关系，包括同学交往和亲子关系。学生朱希言说，刚上初一，麻烦很多，
5: 时常就会害怕自己不是第一名，自己不是班级里面最优秀的那个，之后我也会害怕我成绩不好，导致给家庭这个家庭带来焦虑。我也非常非常害怕我睡得晚，然后导致我长不高。我也非常非常的害怕自己不被班里面同学喜欢。
1: 为了对抗这些压力，他努力让自己变成一个别人口中的完美小孩，上课积极发言，考试100%专注，尽力让老师喜欢自己。采访中，不少学生都有类似的感受。南京九初老师王旭说，在压力排行榜中，学业压力排在了首位。
5: 所以刚进入到初中学习生当中之后，发现和小学的不管是学科的门数上还是难度上都有所增加，所以更多的是学业上的压力，还有部分就是和新同学的交往的问题，还有可能有一些是亲子关系啊等等其他方面的一些压力。
1: 面对这些压力，仅靠老师日常观察和家校沟通远远不够。王旭坦言，要增强学生自身的抗逆力，让他们学会遇到困难时自己去寻求帮助，自己从中走出来是更加重要的。
5: 今天这节课重点就是在于告诉他们，如果遇到一些挫折、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从中走出来，用一些科学的方法帮助自己战胜。

0: 种挫折，先要肯定自己，鼓励自己，并不是因为我不好，我本身就是很棒的，我只是没有遇到一个好的机遇，他自己就能够迅速的调整过来了。
1: 对此，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家庭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殷飞表示，通过班会把抗逆力这一重要的心理品质以多维方式向学生和家长渗透，极具意义。特别是对现在相对比较封闭的成长方式中长大的孩子们来说，有课堂引领、家校合作、个案咨询和指导这种多元方式，帮助孩子认识自己、认识资源、获得能力赋能。
2: 遇到这种成长难题的时候，拥有自我救助的能力，也拥有向别人求助的能力，特别是把一个个
3: 长江路是我工作的地方，真相呢是我家附近家楼下，玄武湖呢也是经常和家人会去散散步啊，景点公园，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记录自己的一种生活中的真实的感受，真实的喜爱。
1: 赵昌初说，他其实不算是音乐创作的新人，大学期间他就开始填词，和南京本土音乐人王海啸合作的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江苏地区主题歌《同一片天空》，沉浮的绮丽，林亮的一首歌，以及我的同学我的班电视剧同名主题歌等。长江路这张音乐专辑不只是个人的文艺创作，更是面向学生 STEM 加 AI 项目的教学示范。赵昌竹说，希望通过借助人工智能完成编曲与声音的合成，向孩子们展示人文创意如何与人工智能技术相融，鼓励孩子大胆拥抱数字时代。

0: 好，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在假期，也就是十一长假的几天，全家人在晒后可以温和修复的果冻面膜给大家安排好了，三大罐只要89.9元，而且它有提亮的效果。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和我们一起买起来。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总在等候温柔秋光，期盼一场治愈旅行，即刻出发南京牛首山，登山赏斑斓秋色，漫步人文展馆，探寻 NPC 山林奇遇，一念牛首，愿生欢喜。
3: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4: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6: 金秋复兴化，欢度嘉年华，十一景区免大门票，千朵购船票送品蟹套餐，五彩朵田花开正盛，日夜展演轮番登场，李中萌宠演绎全新上线，更多优惠锁定千朵抖音官方直播间。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7: 假期去速成，向野赴金秋，某某乐园二期盛大开园，火星救援。
8: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9: 吃大闸蟹去哪里？
10: 阳澄湖畔沙家浜，高满蟹肥一口鲜。
9: 中秋螃蟹花灯点亮月夜，邀您共品鲜蟹宴。
10: 十一彩铃音乐会，唤醒青春回忆，多样好戏轮番上演。
9: 金秋假期，常来常熟五 A 级景区沙家浜。
1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5: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6: 金秋宿迁，丰饶有约，六大主题，110项活动，35条惠民福利，6条路线随心逛，门票住宿餐饮研学全优惠，详情请关注宿迁文旅公众号。中秋十一，来一点宿迁，收获美好。
0: 我是王丹，爱上新生活，十一就去苏宁易购未来空间。
12: 十一去哪玩？
13: 南京山西路苏宁易购未来空间
12: 有啥新鲜的？
13: 超万平 Superleo 游乐场、 HiRox 赛事运动空间、 AI 黑科技体验中心。
0: 上学上班在路上的你，选择交广早班车和抖音的早有安排。今天的抖音早有安排我们非常的热闹，我们的刘光仁回归了，我们的小杨导演依然在我们的直播间，还有我们的小魔仙，还有王丹，我们一起路上听资讯，线上

0: 享生活，每个早晨都满满能量的出发。
1: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
2: 电信 5G 气象站，
0: 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今天江苏的整体是以阴雨天气为主，部分地区雨势还有点大，气温呢在18度到27度之间，整体比较凉爽湿润。但是南京早晨下着雨，而且温度也不低呀，大概是23度左右，今天早上略微的有一点点闷湿潮热。
1: 冷暖先知，时刻关怀，
3: 发消费潜力，利用中秋、国庆等特殊节点，以系列支持举措扩大内外需求。南京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威：
4: 中秋和国庆期间，我们各类的融合促消费活动将集中推出，我们还有一批商业的新产品集中亮相，各区呢也同步会发放节假日的消费券。
3: 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经济竞争力是中市南京的关注重点。此次政策尤其强调建设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 2.0 版，全力攻坚1026先进制造业集群体系建设，加快形成软件和信息服务、智能电网两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南京市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邹毅志：
5: 进一步做大做强南京城市算力网平台，推进托盆经济、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支持企业便捷使用算力，进一步落实磁源券、语料券、模型券的政策。
3: 激发市场活力，助力企业成长，离不开金融支持。为解决企业融资难、成本高、订单少的突出问题，此次发布的政策一方面推动延长小微单等产品的贷款期限，另一方面组织开展宁工品推拓市场供需对接活动，打造一批行业领域集成式场景，持续发布应用场景清单。
0: 江苏省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计算机及其配套产品增长78.2%，智能手机零售额同比增长52.2%。那么我们都知道，今年以来呢，存储芯片涨价一路传导到了终端，也就是说，那个手机啊、电脑啊都跟着涨价。而咱们江苏人为啥反而越涨越买呢？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刘正泽以及泰州台、徐州台记者的联合报道。
6: 近期各大手机厂商密集发布新品，记者走访多地数码卖场了解到，存储芯片涨价传导到终端已经有一段时间，笔记本电脑价格同比涨了10%到20%，手机价格也在走高，部分机型涨了3-5千元。南京百脑汇电脑城上家：
7: 今年的整体价格跟去年去对比，涨幅10%到20%之间，
8: 下个月开始还会涨价，
7: 还是要再涨到5%左右的一个成本。
9: 目前的销量来看啊，也没有说是有回落的。这个两批客户是这样子的，前面一波先买掉了，但是还有一波客户呢是观望，他想着降价再买，但是等着等着发现还等贵了，但是他没办法还是得买啊。
6: 2026级大一新生们表示：
10: 我学的会计，然后有时候肯定要用这个电脑做一些东西，然后呢身边

0: 天给大家打到了一罐29.3元，三罐89.9元。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一号链接，目前所剩的单数已经非常少，我们可以把它当做面霜使用，也可以当做睡前修复膜使用。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三罐89.9元，现在是网络上的头部产品。
1: 电信超千兆，智享 AI 美好家，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超强信号，全屋覆盖，天翼智屏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AI 美好家，畅享超千兆，生活更美好。中国电信。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
7: 中秋十一怎么过？
1: 去京东电器、京东贸过中国节，迎中国节！
7: 大牌家电家居5折起，手机至高补贴1000元，
1: 还有15%政府补贴，买家电家居就去线下京东。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8: 总在等候温柔秋光，期盼一场治愈旅行。即刻出发南京牛首山，登山赏斑斓秋色，漫步人文展馆，探寻 NPC 山林奇遇。一念牛首，愿生欢喜。
9: 加油加油加油，
1: 加油购物抽大奖，
9: 汽车使用权免费拿，全年加油免单。
1: 中国石化一节赢取超值好礼，
9: 全一会员加油满200，便利店消费满50即可参与抽奖哦。
1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金秋玩嗨盐城，探秘事宜，邂逅湿地红滩的浪漫，赴黄海湿地吉祥三宝之约，麋鹿、丹顶鹤、勺嘴玉，品地道美食，感民俗民风，赏滩涂胜景，缤纷花海，红色水山，玩法丰富，尽在盐城。
11: 手机话费只能选套餐，
1: 智能通信自助餐，按需搭配联通魔方满足你，最低基础通信39元起，内容自己定，通信按量算，阶梯计价，自由消费，每月换新服务随心用。
11: 联通魔方，通信自由由你定义，中国联通。
12: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3: 砂锅里分不清煮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14: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及一二，即味即刻出发。
15: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
16: 行系统。早上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南京路况。目前南京周边所有免费过江通道往市区方向的车辆都在排长队，包括新开通的建宁路长江隧道也是，所以整个过江压力会比较大，没有更好的绕行线路。栖霞大道在小庄广场到栖霞大桥这一段东西双向都有积压，绕城公路马群枢纽附近双向，高桥门枢纽附近往三桥方向，铁心桥加油站附近往二桥方向都是长距离排队。快速内环暂时只有古平港立交到清凉门隧道这一段双向畅通，其他高架和隧道流量都非常大。沪宁连接线往中山门通行拥挤，积压到了卫岗隧道内。周一的早高峰还下着雨，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再来关注铁路出行消息，9月26号起，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旅客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填报预约需求，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各项服务和规则保持不变。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 局江苏。

0: 应急广播直播室，这回申城，祝你一路平安。
1: 唤醒耳朵，不只是声音，不只是声音，更是每天清晨的第一份确定。打开广播，不只是资讯，是有人替你提前梳理好的世界。梳理好的世界。抖音早有安排直播间，看见的不只是画面，是许许多多满满能量的同行者。同行者。每天清晨6:30到8:00，中国电信5G 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We know everything。
0: 两个地方之间有直达的列车，加到订单当中就可以了。一个订单最多可以添加60趟车次。那铁路部门呢，会按当天最贵的
2: 是让城市，让情怀更好的融入到这个赛事里面来啊。我们前面也组织了很多球员来到这个夫子庙，到老门东，让球员了解啊南京，了解情怀。
3: 赛事期间，秦淮区还将推出票根经济系列优惠，球迷持赛事票根就能在合作景区酒店餐饮商家享受专属福利。谢世东透露，目前相关商家还在对接中，由于当前正值中秋国庆双节促销节点，更多配套优惠活动将在双节过后结合票务系统同步向观众公布。
2: 观众来看看赛的同时，也可以到我们景区去看看景，到夫子庙，到老门东逛一逛，等过完中秋，过完国庆，会拿出来具体的很多的配套的优惠的促销活动，跟着这个售票的系统到时会一并的作为来跟进，及时的更新来告知这个观众朋友。
3: 中国选手的亮眼成绩也持续带动赛事热度，目前赵欣彤高居世界排名第一，卫冕冠军吴一泽去年在南京拿下个人首座排名赛冠军后一路突破，斩获世锦赛冠军，与赵欣彤双双登顶世锦赛。本届赛事，丁俊晖、赵欣彤、吴一泽三名中国名将携手希金斯、特鲁姆普等世界顶尖选手，共74名球员将争夺总额82.5万英镑的奖金。据了解，赛事票务将于9月24号18:00在月速赛事微信小程序大麦看个比赛平台同步开售。
4: 水云江苏又来了，国庆前当然要给你推荐国庆长假江苏好去处。首先是溧阳天目湖，国庆假期到天目湖火一把，百场好戏昼夜连台，赢取天目。

0: 办公太繁琐，大脑不够用，电信 Tele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你的全能 AI 工作助手，高效写作，摸透你的行文思路，精准搜集，读懂你的调研需求，智能整理，吃透你的统计逻辑，自动执行，契合你的工作流程，更美。
1: 等候芦花飞扬。